这里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由 BFM90.5 Q3 天王放送福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福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我们迎来了圆润而明亮的月亮，我们见到了思念已久的面孔，见到了温暖的双手，也终于有机会聊起那些一直搁在心里的话。也许我们都暂时走出了各自被日常生活紧紧包围的世界，让宁静而明亮的月亮陪伴着我们。今天再靠近彼此一点，今天再敞开自己的心一点，把对彼此平安的祝福、对幸福的祝愿以及对生活的鼓励送给彼此。今天在2026年的中秋之夜，我们正共同仰望着同一轮月亮，愿大家的每一天都如圆月一般圆满，愿大家的明天都如明月一般明亮，也愿从今天到明年的今天再次相逢之前，大家都平平安安，一切安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다리도따고전화를주시다니요，来自좋아서하는밴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每周五，每周五为您推荐近期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这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着你呢？让我为你揭晓一下吧。好，说到近期的演出，那当然广安里的无人机灯光秀是不是不容错过呢？没错，广安里 M 无人机灯光秀中秋特别演出，那也就是说呢，不可错过哈，机会难得，中秋月夜盛宴在9月26号，也就是在明天哈晚上的几点钟呢？8点钟。对，会在广安里海边呢隆重上演。迎接中秋佳节呢，会有3000架无人机与绚丽的激光在广安里海滩上啊演绎一场梦幻的月夜盛宴。当然，因为是户外演出，会受天气、通信条件呢依赖比较的大，所以呢，如果遇到下雨啊、强风啊，以及突发的像台风等等天气的状况，或者是通信条件的受限，那么演出可能呢会于前一天或者是呢当天呢取消或者是延迟的消息。因此啊，在明天呢出发之前呢，还是得要在活动官网去核实一下呢最新的通知。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都不陌生的地方呢，朵摩恨的特别开放日活动会在明天和后天哈、对，两个特别开放日。明天呢，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晚上的8点，在本周日，也就是后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呢到下午6点钟。复刻文化空间朵摩恨户外爵士音乐会以及传统游戏体验摊位啊，包括呢庭院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活动，这里呢我们就稍稍的给你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哈，因为朵摩恨这个建筑、这个庭院本身呢是非常非常有腔调的，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会在这里呢不定期和定期的举办。那么这次的特别活动，那么庭院尤其是会有哪些的在风和日丽、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面呢和你见面呢？不妨啊在这个假期的对最后两天，也就是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去现场看一看。好，那么最后一个活动呢，我要带你呢去到釜山的博物馆体验中秋文化活动。活动呢已经从今天开始会和大家见面到本周日，对，也就会有呢3天的时间，在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钟哈、都可以去到釜山博物馆，在博物馆的釜山馆1楼大厅以及呢户外广场举行。今年呢是以马为主题的体验活动，以及呢传统民俗游戏是就贴合了对马年以及呢中秋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文化的习俗以及呢传统节日的这个基调哈。好，博物馆方面的咨询电话051-610-7185 051-610-7185。是的，三个活动，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呢去搜索引擎搜索活动的官网或者是相关的通知哈。好的，当然呢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呢会打卡哪些活动，对，又会和亲朋好友去哪些地方，对，我很好奇，大家可以呢给我们多多的发送留言，分享一些给我们，也把你的节日的幸福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今天要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我们海军的老朋友，对，我会愿意如何去介绍他呢？他创办华文学校，甚至是运营的艺术团，服务华人同胞。我想要在这样的一个8月15日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圆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请他在来华语之音和大家见面，我想是再合适不过了。让我们欢迎蔚山华人同胞协会李哲英会长。李会长您好。
1: 你好，华语之音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再次受邀来到华语之音，非常荣幸。
0: 再次欢迎李会长哈。对，其实从蔚山到釜山，其实这段路哈，对您也是经常走，再熟悉不过了。是，然后那距离您上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当然在这之后呢，在几次的活动当中，那也多次呢和李会长照面，对，每次都看到他的，对，星光熠熠的这个身影啊，对，总是能感觉到从您身上获得力量。那这些年呢，您一直呢致力于呢当地的华人同胞的，对他们的真的是可以说是一针一线，真他们的生活哈，心系在心里。多年的工作以及呢华人同胞社会，在您看来哈，有没有发生一些呢让您会觉得特别明显的一些变化呢？
1: 是啊，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说过去大家只为了挣钱，然后不了解韩国社会，怕很多事情的话，更多的现在是有很多人了解一些韩国的社会法律生活，还有甚至一些政策，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然后大家也开始注重文化生活，对，然后就是一些改变，就是从负能量开始转变成正能量，这是一些变化。对，
0: 就是您看到的啊，
1: 对，
0: 变化确实在韩国生活的这个华人同胞呢，当然因为您一直真的是就是服务大家，对，不管谁有难，谁有问题，谁有疑问等等哈，当然呢就都会第一时间的找到您。对，确实能够体会到他们身上发生的，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面貌发生的变化，大家的生活方式，关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烦恼，我相信你也都一直在您心里哈，一直也都对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已经像您在韩国生活了已经多年了哈，
1: 将近20年了。
0: 天哪，真的是，确实真的也是非常深爱这个土地哈。那华人同胞其实仍然还会在不断的面临像就业、经商啊、居住啊，然后子女教育啊，以及呢像语言文化差异哈等等这些问题。对，那您认为目前大家最需要在哪些方面去给他们提供帮助？
1: 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大家在语言的局限性吧。
0: 语言是首当其冲的，对吧？
1: 语言，还有个体的，就是说，想法的改变。就是如果说你，立足当地，按当地的去想法、文化，去理解一个问题，会很容易去解决。那反之，如果你还是用自己家乡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想解决问题的话，那问题会矛盾化，会，就是增加它的矛盾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大家要，去努力学习韩国的语言，还有一个韩国的，我要在韩国生活，
0: 对，
1: 基本常识要了解。还有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说为大家提供一些，还有给见证。

0: 府提供提一些建议，
1: 建言，
0: 怎样为外国人去做更多的切实的工作，
1: 对，
0: 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而是站在华人，包括很多外国人，我也始终站在外国人的立场去发声，所以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怎样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怎样去更快地融入韩国的生活，而不是政府要求我们怎样去融入韩国生活，尽快地融入韩国生活。因为每个人、每个个体，他来自不同的国家，
1: 是，
0: 就像咱们中国人也是，我们的文化不同，
1: 没错。
0: 所以我也经常在说一句话，不是不好，是不同。哎，我经常在
1: 不
0: 说
1: 一
0: 这
1: 样，
0: 一句话。因为就是也是因为这一句话说起来很简单，
1: 没错，
0: 但在生活当中，在韩国社会，
1: 是，
0: 这个面临的问题可就大了。
1: 这个不同可能就会导致问题的
0: 对
1: 出现
0: 对
1: 哈，
0: 对，为什么会这个问号会很多连续，然后也因为什么去受心理会受伤害，很
1: 是，
0: 多同胞都是，包括韩国人也会。为什么我对你这么样好，你会对我怎么样？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
1: 是，
0: 问题。不是说双方不好，而
1: 对，
0: 是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
1: 相反不同，
0: 哎，对，想法不同，文化不同。就说我需要的是这个，你强加给我这个，然后你认为我给你了，我在付出了，然后对方觉得我不想要，你硬塞给我的，就是这种矛盾之间。
1: 哪怕出于好心，
0: 哎，对，哪怕出于好心，就会
1: 理解。
0: 啊，对对对，当初我也出现过
1: 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工
0: 的
1: 作的时候，
0: 错
1: 这个思
0: 误。
1: 路也有时
0: 对，
1: 候可
0: 过去
1: 能，
0: 我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1: 对，
0: 啊，对，一起去改变。结果我发现这个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1: 想法不
0: 我们
1: 同，
0: 需要尊重、理解、包容，这个才是我们做基础工作的，或者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问题。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说，我们需要理解然后包容、尊重。我在很多外国人会议的时候，我在说。国家不同，哪怕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他有历史跟文化，就值得尊重，值得理解。我们是不同，不是不好。我们
1: 对，
0: 要融合发展。对。
1: 理解、包容、尊重啊，确实，
0: 对，
1: 这真的
0: 然后
1: 就是
0: 是发展。
1: 在发展，真的是多年的一线的工作呢，其实才总结出了这些，真的是精华的东西。然后呢，当然这每一个字其实都很难，都不易。而我相信呢，正是积累的这一套成熟的这些经验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面对咱们的这个中国中华人群体，那其实我相信呢，可能同样是各个国家的这种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我觉得这些群体当中，其实都可以去复制和借鉴我们的这些经验
0: 是
1: 哈。
0: 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有必要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对，确实在协会的工作，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华人同胞。那在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以及互相帮助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对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让您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呢？
0: 有很多了说起就是。时间很短，我没法都列出
1: 对，那
0: 来。
1: 咱长话短说，
0: 对，
1: 只见精髓呢。
0: 就是说过去，如果说过去我帮助他们，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帮助我哈。尤其我在这里呢，想提一个人，是我们，在我们蔚山在建筑工地，就是咱们中国人通称叫包工头。金
1: 负责
0: 炯，
1: 项目的，
0: 这个人非常的好。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我亲自就是给各个工地，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口罩很难，然后我开始用手缝，后来一天只能缝一个。那么有我听说很多华人同胞，尤其就是身份不详的人，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口罩，一次性口罩戴10天，很心痛。然后做不过来，我就买了一个缝纫机，买布，买隔离，然后就
1: 哇！
0: 扎完了之后亲自送。他们因为不敢出来，我就会送到地方，然后就是到各个机。

0: 官呐、各个团体需要防疫物资，然后亲自送到工地，因为工地务工人员多，也是最基层。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认识了金总，然后后来又有很多春节包啊，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些东西，然后给他们去送过去慰问他们。对，然后对，后期就是等我们学院成立的时候，因为装修费不够嘛，我们就开始集资，以借的名义集资。后来金总他们那个整个就是工队这些工友就凑了钱给我们捐了300万。
1: 哇，
0: 对，还有一个包工头，对，他因为也是之前得到过我的帮助，因为我们当时我的原则是在韩国也好在哪儿也好，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堂堂正正，不要伸手像乞丐一样去乞求别人，我们自己能解决我们就自己解决。后来就是等于说装修了一半钱没有了，因为棚就是糊棚的钱没有了，后来有个包工头就过来看到了，说这咱们中国人的办公室怎么能没有棚，我给你糊。当时我就拒绝，我说不用，等我们有钱了再糊，因为我这个人个人是不愿欠人情的。但是没想到礼拜天一天他就带着那个工人来了，全部给你弄完了就走了，很感动啊。包括金总，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学院有什么重物啊，需要体力劳动的时候，我会打电话，也没有预约，那他马上就工地那么忙，会派工友过来帮我们很多。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像这些工友，他们也都有家，在韩国生活都很艰苦，那我们那个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手啊，集资给我们，这一点就是印象很深。还有就是我希望我们华人同胞呢能够凝聚起来，
1: 对，让我们看到了给予是双向的。对，在韩国在卫生的真的是华人同胞们可以说是一家亲哈。
0: 对，
1: 这些有难的话呢都对及时的站出来。的确身在他乡身在异乡，就是总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难处。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像李会长这样的热心的对我们的华人同胞的这个协会的组织，包括呢一些的这个有爱的人士能够去给予援手，真的才可以让这样的这个爱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没错，那其实确实如今在韩国工作务工呀生活呀留学的人其实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的话你一直都留在当地，那包括呢在韩国出生或成长的那华人同胞二代其实也正在增加。对，就包括其实您的这个子女也是哈。那为了在让他们在了解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同时呢也能够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员，健康成长，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家庭以包括华人同胞协会应该整个去承担怎样的这个作用呢？
0: 这个说到点子上呢，就说到我要说的地方上了。因为之前呢就是个人发现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心理问题，就是缺爱缺安全感。
1: 对，
0: 因为我们华人同胞到这儿更多的务工家庭的话，他都是双职工，平时孩子没有人陪，
1: 忙的工作，
0: 对对，然后回来呢又洗洗涮涮就要睡觉了，
1: 对，
0: 跟孩子交流的时间也少，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语言，
1: 对对，
0: 然后有初期的时候领馆联系我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带着几个孩子去北京，然后我发现这些孩子的问题之后，我觉得这样不行，然后每年都要组织孩子去中国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看到孩子们对自己模糊的概念，然后回来之后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去，我特别喜欢什么什么，然后走的时候我会对孩子们强调一件事情，我说你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吗？你们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们有着别的小朋友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你们是中国与韩国的国家代表。

0: 表，啊，是任何明星跟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你们都能够做得到，而且会做得更好。啊，到中国呢，你们对中国的小朋友和其他国家的小朋友讲中国的故韩国的故事，然后到韩国呢，你们同时要对韩国的小朋友讲你在中国你了解的中国的故事和文化啊。所以说这一句话对孩子呢就是作用很大。
1: 嗯，
0: 我们的孩子就是到任何一个就是夏令营，我们都是优秀学生代表、优秀团体。
1: 很棒。
0: 孩子们，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就是景象：大孩子大孩子吃一个桌，小孩子小孩吃中的中的吃一个桌，每天都是固定的席位。啊，对孩子们。
1: 嗯，
0: 非常有规范。然后出行的时候，大的断后，中的在前面，小的在中间。
1: 啊，
0: 对，
2: 很美好的画面。
0: 哎，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就是哎，你为什么就要这样自己搭着前带孩子们，因为我看到孩子们变化。有的孩子就是说教育呢不是你去说怎样怎样怎样，
1: 嗯，
0: 而且你要言传身教。
1: 对，
0: 很多孩子学会感恩，他们就会有的时候买个巧，知道我爱吃巧克力，买个巧克力送给你，偷偷送给老师，这是我送给你的。
2: 啊，很可爱。
0: 啊，很可爱的。因为有的时候也跟我开玩笑，比如说有的主办方的男老师跟我就是打招呼的那个场面换一个角度，然后我拍照很搞笑，就像他在跟我求婚似的。对，然后会把他就是发在网上，他们在搞笑。后来我知道说，我就说了，哎，我说你有这个天赋，我说这次咱们这个演出，这个整个参加活动，这个你要做编剧，我说你要把它给我剪辑起来。非常的上心，从一个淘气像小刺头的一个男孩子马上投入工作。
1: 哦，
0: 哎，对。所以我发现什么呢，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2: 是，
0: 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社会也好，也不能对一个孩子给他定位，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当博士。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肯定有你们喜欢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你就是专家。啊，不要因为某种原因去选择你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啊，对。然后是更多的去跟孩子们交朋友，平等对待。没有什么老师或者我年龄大我是长者，没有，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比如说孩子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就首先要两个地方都听，他的也听，他的也听。听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有数，发问题发生在哪儿了。然后我会说，如果你的话你会什么感受，如果你会什么感受
2: 啊，让他们
0: 啊，对，然后你们自己去解决。
2: 哎，
0: 后来之后就会跑过来说，哎，老师我们和好了。
2: 哦，
0: 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事情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是很单纯的。
2: Okay，
0: 如果大人，
2: 这个，如果解决其实很重要哈。
0: 哎，对，大人介入的话，他会把问题复杂化了。
2: 哎，
0: 本来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平台，跟了解中国文化和这个学习中国语言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空间，环境。
2: 对，
0: 嗯，对。
2: 但能感觉到您这其实扎扎实实，其实每一步也都在很好的去体现着像您说的平台的作用，对吧？给到孩子们更多的机会。对，那我相信您看到孩子们就是对自己从自卑，从自我怀疑到越来越有身份认同，非常自信自强的站在舞台上，那一刻一定您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的，对吧？
0: 对呀，你比如说像去年我们上了人民日报，还上了中央四台。然后我们拍那个祝福那个语言是在太和江，孩子们当时穿着小马衣服，要告过去他们肯定不会，打死都不会去的，就会觉得会很招大家的那个什么，哎，对，大家都看。但是去年就反过来，孩子们非常的踊跃的，我们在录制什么什么什么，
2: 我们要上电视了，
0: 对，
2: 是这样的，
0: 我们是什么什么，然后再介绍那个小马服装。啊，介绍文化，
2: 嗯，
0: 这就是一个改变和成长。
2: 嗯
0: 啊，对，
2: 没错。
0: 嗯，
2: 好，聊。

0: 这么多，我相信呢，其实这个它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哈，都今天呢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同时的话，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呢，我相信正在陪伴我们频道的所有的好朋友，也都是呢在抱着这个过节的这个心情哈。你看今天刚好是中秋节，对，韩国呢叫秋夕啊。那我相信对于呢此时此刻远离家乡亲人，在韩国 过节的华人同胞们来说，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内心又是有一些复杁的这种心情吧，哈。当然，咱俩现在在工作哈。对，对你来说呢，中秋节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中秋节可能更对更多华人同胞来说是一种思念，
0: 是
1: 渴望、盼望，
0: 嗯，
1: 思念家乡的亲人。 然后渴望跟他们在一起。对，然后盼望能够早日回去跟他们团聚，因为中秋是团圆嘛，对，那么更多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共赏一轮月。对，没错。那今年中秋节期间的话，咱们协会对有准备怎样的一些节庆活动或者一些活动交流的活动？
0: 有啊，我们会研定是20号在一起大家包饺子做几个中国料理。我本人呢，做的还可以，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吃，
1: 我们也经常会聚在一起，我们像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的情况下基础的料理的工具我们都有，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什么，大家在一起这种氛围特别好，是吧？ 所以说这次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忙，所以说我是那就节后吧，节后4号我们会包饺子，然后就是做中国料理，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然后可能会我们9月份已经参加演出了，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就是养老机构
0: 福利机构，我们可能会去慰问演出。很有意义。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排景颇族的木脑中歌。哇哦。对，木脑中歌。这是真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很好的代表。
1: 中国文化我觉得传播呢，它需要一个定位。那么从过去笼统的中国文化到现在，我是做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定位。
0: 希望做更特色的，
1: 就是更具体的，让韩国人一目了然。你比如说黑龙江，像我今年做的是黑龙江主题文化周，那么会介绍不同的黑龙江的各个城市，对，用影像和物品还有产品，就是整个旅游就是文化非遗全部给他打包到一个地方介绍。 对，然后像我前年做的丝绸工艺，反响也特别好，韩国人特别感兴趣。
0: 确实眼前一亮。
1: 然后去年做的是中国十大秀，对，然后像明年可能是还会做，本来今年是要到江西的，那边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好，明年我会选择一个主题，可能是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们来说。 更多的中国少数民族很多，那我们穿着服装出去，他们都不了解。那么像景颇族的情况下，壮族就很震撼。那景颇族呢？那你等10月份我们还有一个金鱼节，我们会穿着壮族服装出现，拿着国旗，从整个料理到文化体验
0: 都会在一个地方，
1: 对，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在文化的传承当中呢，我们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可能你需要有毅力，需要有决心，但实际上呢，我觉得离会长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种方向，那就是还得有创意，还得有智慧哈，没错，我想也不是说错。
0: 还得立足当地，
1: 我是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做文化的人，您谦虚了哈。好，今天这是时间的关系哈，那我相信很多好朋友还是想听到更多的您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一定是在中秋佳节送祝福，对，在这里啊，也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对，向思念故乡的亲和亲人的这个华人同胞以及咱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
0: 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给家乡的亲人打个视频电话，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即使我们远在他乡，也不要忘了

0: 过中国的中秋，现在月饼都有卖。如果没有，比如说华山卫人卫山那个同胞的情况下，可以来找我，我们大家一起来品尝，中秋月饼。希望大家呢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然后平平安安。
1: 感谢李会
0: 谢
1: 长，
0: 谢。
1: 没错，是的，也把这样的这个祝福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李会长，能够继续去在蔚山，在您的岗位上呢去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更多的当地的华人同胞，也期待以后再有机会的话，一定再来华语之音给大家讲更多您的故事。
0: 好的，谢谢。
1: 这里是9月25号的华语之音，中秋月圆夜。此时此刻呀，那我相信，我们心底可能会思念的那个人，并不一定在我们身边。可能这就是节日的意义，会让我们去想念那个见不到的人、不常见的人。无论是短信，无论是视频，再亦或是更传统的书信的方式，我相信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将心底的思念发送给那个你心底的人。好，听过一首手写的回忆。送给你来自周杰伦。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我们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来是什么呢？
1: 秋夕到了，小王去超市买东西，发现入口处摆满了一箱一箱的礼盒。真，怎么一到秋夕，超市里到处都是这种大礼盒，连午餐肉、食用油都要装成一整套送人吗？
2: 한국에서는명절에과일이나한우뿐만아니라햄이나참치같은것도선물세트로많이주고받거든
1: 오原来韩国中秋送礼重点还是在这个 set 上啊。
0: 好的，没错，秋夕节前去各大超市百货啊，你会很容易看到一个特别有韩国的节日氛围的场景，那就是一排排、一盒盒包装整齐的 선물 set， 也就是礼品套装。水果一整箱，韩牛一整盒，红参一整套，听起来那还比较像传统节日礼物。没错，第一次看到午餐肉、金枪鱼罐头、食用油，甚至是洗发水，还包括牙膏啊，通通都被整整齐齐的装进了 礼物礼盒里面。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通通能成为秋夕的礼物呢？没错，其实呀，韩国的名节节日送礼呢是非常注重实用的。你看，与其只送一个看起来漂亮的东西，不如啊把日常真正能用得上的商品的组合起来，做成一个一整套的完整的 sample set， 对，是不是还挺贴心的？所以这是一个实用性。那另外呢，韩国秋夕的礼盒呢，价格方面啊，其实它的价格跨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比较正式或者是呢送给长辈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单价比较高的东西，像韩牛啊、水果、红参等等。如果是亲友同事之间呢，你可以选择海苔、罐头、咖啡、食用油等等的相对实用的，也价格呢负担比较小的礼盒。所以其实选择还是非常多样的。而且礼盒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好送也好拿。因为传统的商品经过统一的包装和组合之后呢，不再需要自己一样一样的逐样的去一一选择，送礼的时候啊就看起来就比较的完整正式。对，因为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很拿得出手。因此呢，每到秋夕节前，韩国大型超市、百货商场呢都会提前设置专门的节日礼盒的专区，甚至很早啊就开始呢接受预订和邮寄服务。当然，韩国人的送礼方式呢，其实呢现如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了。除了传统的礼盒，也有人送商品券、礼品，或者直接选择对方呢就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到的 summer set 依然还是韩国秋夕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这个画面感哈。所以如果呀，韩国朋友

朋友呢，秋夕再送你一大盒午餐肉哈、啊，包装精美，对的午餐肉。但你千万别觉得说，哎，怎么过节送罐头？对，这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东西，一定要呢舍弃这种文化差异的一个成见。对，这是一种心意和实用的表达。对，也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能吃能用方便保存本身就是一份很实际的节日礼物呀。韩国秋夕的心意有时候呢还真的就是整整齐齐装在这一大箱的 summer set 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的，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
0: 好，不多不少，就像中秋节一样。希望表达的呢是生活呢像万物丰收，处处充满丰盛的中秋节一样富足愉快，也常常用作呢节日祝福语。对，它的其实呢字面意思呢就是愿生活不多不少，恰如这个中秋般丰盛美满，对吧？好，所以是不是很好的理解呢？又学了一句哈，哎，中秋的时候的一个祝福语了。好，复习一下啊。哎，头都买过，头都买过，한가위만같아라。那这句话呢，如果要翻译的话，太字面的翻译啊，其实就差点意思，对不对？哎，那还是要呢，在中文的表达上呢，要能更能够去。哎，体现这种节日的氛围，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愿年年如今日，岁岁皆团圆，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愿年年如今日，岁岁皆团圆。오늘공부끝。
2: 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了，这里是阴历的8月15，初扫，也是中秋佳节的此时此刻，月满中秋，灯火团圆，这样的心意，这样的想法啊，会不因说你和家人，你和亲人在。物理上在距离上的这种隔阂呢而有任何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呢在电波当中啊与我们天涯共此时的每一位海内外的听众好友们。那今天的华语之音呢就要和大家呢道再见了。一轮明月寄去万千思念，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异乡啊。

些温柔的月色呢，都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归途。在这里，龙哥也愿大家呢月圆人圆，岁岁平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愿所有牵挂都有回响，愿所有期盼呢都能如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愿接下来的周六和周日呢，我们会把这种节日的祝福呢继续延续下去，让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好，要为您送上呢最后一首歌曲，我回来了，来自南拳妈妈 PD 节目查看间隙，从南龙哥也思密达，这个我们出手言语不念谁哟。

0: The time is now 4 o'clock.
1: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all the programs you hear now are reruns that were aired yesterday. Time in hours, minutes, and seconds mentioned in the program do not reflect the current time.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为您带来的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这里是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由 BFM90.5 釜山天文放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我们迎来了圆润而明亮的月亮，我们见到了思念已久的面孔，见到了温暖的双手，也终于有机会聊起那些一直搁在心里的话。也许我们都暂时走出了各自被日常生活紧紧包围的世界，让宁静而明亮的月亮陪伴着我们。今天再靠近彼此一点，今天再敞开自己的心一点，把对彼此平安的祝福、对幸福的祝愿以及对生活的鼓励送给彼此。今天在2026年的中秋之夜，我们正共同仰望着同一轮月亮。愿大家的每一天都如圆月一般圆满，愿大家的明天都如明月一般明亮，也愿从今天到

明年的今天再次相逢之前，大家都平平安安，一切安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다리도따고전화를주시다니요，来自좋아서하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1: 每周五，每周五为您推荐近期的演出、展览和文化活动。这周又有哪些有趣的活动等着你呢？让我为你揭晓一下吧。好，说到近期的演出，那当然广安里的无人机灯光秀是不是不容错过呢？没错，广安里 M 无人机灯光秀中秋特别演出，那也就是说呢，不可错过哈，机会难得，中秋月夜盛宴在9月26号，也就是在明天哈晚上的几点钟呢？8点钟。对，会在广安里海边呢隆重上演。迎接中秋佳节呢，会有3000架无人机与绚丽的激光在广安里海滩上啊演绎一场梦幻的月夜盛宴。当然因为是户外演出，会受天气、通信条件呢依赖比较的大，所以呢如果遇到下雨啊、强风啊，以及突发的像台风等等天气的状况，或者是通信条件的受限，那么演出可能呢会于前一天或者是呢当天的取消或者是延迟的消息。因此啊，在明天呢出发之前呢，还是那要在活动官网去核实一下呢最新的通知。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活动呢也是我们都不陌生的地方呢，

多摩恨的特别开放日活动会在明天和后天啊，对，两个特别开放日。明天呢，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至晚上的8点。在本周日，也就是后天的开放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呢到下午6点钟。福克文化空间多摩恨户外爵士音乐会以及传统游戏体验摊位啊，包括呢庭院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活动。这里呢，我们就稍稍的给你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哈，因为多摩恨这个建筑、这个庭院本身呢是非常非常有腔调。有一系列的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会在这里呢不定期和定期的举办。那么这次的特别活动，那么庭院尤其是会有哪些的，在风和日丽、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面呢和你见面呢？不妨啊，在这个假期的对最后2天，也就是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去现场看一看。好，那么最后一个活动呢，我要带你呢去到釜山的博物馆体验中秋文化活动。活动呢已经从今天开始，会和大家见面到本周日，对，也就会有呢3天的时间，在上午的10点至下午的5点钟哈、啊，都可以去到釜山博物馆，在博物馆的釜山馆1楼大厅以及呢户外广场举行。今年呢是以马为主题的体验活动，以及呢传统民俗游戏是就贴合了，对马年以及呢中秋这样的一些传统的文化的习俗以及呢传统节日的这个基调哈。好，博物馆方面的咨询电话051-610-7185 051-610-7185。是的，三个活动，更多内容大家可以呢去搜索引擎搜索活动的官网或者是相关的通知啊。好的，当然呢中秋假期不知道大家呢会打卡哪些活动，对，又会和亲朋好友去哪些地方，对，我很好奇，大家可以呢给我们多多的发送留言，分享一些给我们，也把你的节日的幸福，对，分享给我们。好，让我们进入下一首歌曲，《城里的月光》，来自许美静。

0: 欢迎来到超级访问。今天要请到的这位嘉宾是我们海军的老朋友，对，我会愿意如何去介绍他呢？他创办华文学校，甚至是运营的艺术团，服务华人同胞。我想要在这样的一个8月15日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圆的一个美好的夜晚，那么请他在来华语之音和大家见面，我想是再合适不过了。让我们欢迎蔚山华人同胞协会李哲英会长。李会长您好。
1: 你好，华语之音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再次受邀来到华语之音，非常荣幸。
0: 再次欢迎李会长哈。对，其实从蔚山到釜山，其实这段路哈，对您也是经常走，再熟悉不过了。是，然后那距离您上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去了有一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对，当然在这之后呢，在几次的活动当中，那也多次呢和李会长照面，对，每次都看到他的，对，星光熠熠的这个身影啊，对，总是能感觉到从您身上获得力量。那这些年呢，您一直呢致力于呢当地的华人同胞的，对他们的真的是可以说是一针一线，真他们的生活哈，心系在心里。多年的工作以及呢华人同胞社会，在您看来哈，有没有发生一些呢让您会觉得特别明显的一些变化呢？
1: 是啊，现在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如果说过去大家只为了挣钱，然后不了解韩国社会，怕很多事情的话，更多的现在是有很多人了解一些韩国的社会法律生活，还有甚至一些政策，这样的话大家的生活就更丰富多彩了。然后大家也开始注重文化生活，对，然后就是一些改变，就是从负能量开始转变成正能量，这是一些变化。对，
0: 就是您看到的啊，
1: 对，
0: 变化确实在韩国生活的这个华人同胞呢，当然因为你一直真的是就是服务大家，对，不管谁有难，谁有问题，谁有疑问等等哈，当然呢就都会第一时间的找到您。对，确实能够体会到他们身上发生的，包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面貌发生的变化，大家的生活方式，关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烦恼，我相信你也都一直在您心里哈，一直也都对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已经像您在韩国生活了已经多年了哈，
1: 将近20年了。
0: 天哪，真的是确实真的也是非常深爱这个土地哈。那华人同胞其实仍然还会在不断的面临像就业经商啊，居住啊，然后子女教育啊，以及呢像语言文化差异哈等等这些问题。对，那您认为目前大家最需要在哪些方面去给他们提供帮助？
1: 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大家在语言的局限性吧。
0: 语言是首当其冲的，对吧？
1: 语言，还有个体的，就是说，想法的改变。就是如果说你，立足当地，按当地的去想法文化，去理解一个问题，会很容易去解决。那反之，如果你还是用自己家乡的想法，在这个地方想解决问题的话，那问题会矛盾化，会，就是增加它的矛盾性。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首先就是大家要，去努力学习韩国的语言，还有一个韩国的，我要在韩国生活，基本常识要了解。还有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说为大家提供一些，还有给政府提供提一些建议，
0: 建言，
1: 怎样为外国人去做更多的切实的工作？
0: 对，
1: 不是站在政府的角度，而是站在华人，包括很多外国人，我也始终站在外国人的立场去发声。所以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怎样去 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怎样去更快的融入韩国的生活，而不是政府要求我们怎样去融入韩国生活，尽快的融入韩国生活。因为每个人每个个体他来自不同的国家，
0: 是
1: 就像咱们中国人是我们的文化不同，
0: 没错。
1: 所以我也经常在说一句话，不是不好，是不同。哎，我经常在说这
0: 一
1: 句话，
0: 因
1: 为就是也是因为这一句话说起来很简单，
0: 没错，
1: 但在生活当中，在韩国社会
0: 是
1: 这个面临的问题可就大了，
0: 这个不同可能就会导致问题的出现了。
1: 对对对，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个问号会很多连续，然后也因为为什么去受心理会受伤害，很多同胞都是，包括韩国人也会，为什么我对你这么样好，你会对我怎么样，这就是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不是说双方不好，而是两个人的出发点不同，
0: 想法不同。
1: 哎，对，想法不同，文化不同，就说我应该我需要的是这个，你强加给我这个，然后你认为我给你了，我在付出了，然后对方觉得我不想要，你硬摘给我的，就是这种矛盾之间，
0: 哪怕出于好心，
1: 哎，对，哪怕出于好心就会
0: 理解
1: 啊，对对对，当初我也出现过这样的
0: 错误，就是，工作的时候这个思路也有，
1: 对，过去我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往前走，
0: 对
1: 啊，对，一起去改变。结果我发现这个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需要尊重、理解、包容，这个才是我们做基础工作的，或者是整个社会要面对的问题。对，所以我现在也在说，我们需要理解然后包容、尊重我在很多外国人会议的时候，我在说。国家不同，哪怕这个国家只有一个人，他有历史跟文化，就值得尊重，值得理解。我们是不同，不是不好。我们要融合发展。对。
0: 理解、包容、尊重啊，确实。这真的就
1: 是
0: 在
1: 发展。
0: 在发展，真的是多年的一线的工作呢，其实才总结出了这些真的是精华的东西。那当然这每一个字其实都很难。都不易，而我相信呢，正是积累的这一套成熟的这些经验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是面对咱们的这个中国华人群体，那其实我相信呢，可能同样是各个国家的这种生活在韩国的外国人，我觉得这些群体当中其实都可以去复制和借鉴我们的这些经验哈。其实我觉得也有必要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对，确实在协会的工作，对，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各行各业的华人同胞。那在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以及互相帮助的这个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对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些故事，让您觉得非常感动的一些故事呢？
1: 哦，有很多了说起就是。时间很短，我没法都列出来。
0: 咱长话短说。
1: 对，
0: 只捡精髓。
1: 就是说，过去如果说过去我帮助他们，那么现在更多的是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们在帮助我。尤其我在这里呢，想提一个人，是我们，在我们蔚山在建筑工地，就是咱们中国人通称叫包工头。金总
0: 项目的
1: 这个人非常的好。我记得疫情的时候，我亲自就是给各个工地，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口罩很难，然后我开始用手缝，后来一天只能缝一个。那么有我听说很多华人同胞，尤其就是身份不详的人，这样的人他们是一个口罩，一次性口罩戴十天，很心痛。然后做不过来，我就买了一个缝纫机，买布，买隔离，然后就扎完了之后亲自送。他们因为不敢出来，我就会送到地方，然后就是到各个机关呐、各个团体需要防疫物资，然后亲自送到工地，因为工地务工人员多，也是最基层。然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认识了金总，然后后来又有很多春节包啊，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些东西，然后给他们去送过去慰问他们。对，然后对， 后期就是等我们学院成立的时候，因为装修费不够嘛，我们就开始集资，以借的名义集资。后来金总他们那个整个就是工队这些工友就凑了钱给我们捐了300万，
0: 哇，
1: 对，还有一个包工
0: 很感恩。
1: 头，对，他因为是之前得到过我的帮助，因为我们当时我的原则是，在韩国也好，在哪儿也好，我们作为中国人应该堂堂正正，不要伸手像乞丐一样去乞求别人，我们自己能解决我们就自己解决。后来就是等于说装修了一半钱没有了，因为棚，就是糊棚的钱没有了。后来有个包工头就过来看到了，说这咱们中国人的办公室怎么能没有棚？我给你糊。当时我就拒绝，我说不用，等我们有钱了再糊，因为我这个人个人是不愿欠人情的。但是没想到礼拜天一天他就带着那个工人来了，全部给你弄完了就走了，很感动啊！包括金总，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学院有什么重物啊，需要体力劳动的时候，我会打电话，也没有预约，那他马上就工地那么忙，会派工友过来帮我们，很多，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像这些工友，他们也都有家，在
0: 当
1: 韩国
0: 然，
1: 生活都很艰苦。那我们那
0: 对，
1: 个有困难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手，
0: 没
1: 啊，
0: 错，
1: 集资给我们。这一
0: 这确
1: 点就
0: 实，
1: 是印象很深。还有就是，我希望我们华人同胞呢能够凝聚起来。
0: 对，让我们看到了，给予是双向的，
1: 嗯。
0: 对，在韩国在蔚山的真的是华人同胞们可以说是一家亲哈，
1: 对。
0: 对，这些有难的话呢都。对，及时的站出来，的确，身在他乡，身在异乡，就是总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难处。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有了像李会长这样的热心的，对我们的华人同胞的这个协会的组织，包括呢一些呢这个有爱的人士，能够去给予援手，真的才可以让这样的这个爱，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没错，那其实确实。如今在韩国，工作、务工呀、生活呀、留学的人其实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人的话也一直都留在当地。那包括呢，在韩国出生或成长的那华人同胞二代，其实也正在增加。对，就包括其实您的这个子女也是哈。那为了在让他们在了解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同时呢，也能够成为韩国社会的一员，健康成长，对社会有贡献。那么，您觉得这样的家庭，以包括华人同胞协会，应该整个去承担怎样的这个作用呢？
1: 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就说到我要说的地方上了，因为之前呢，就是个人发现这些孩子们有一些心理问题，就是缺爱，缺安全感，
0: 对。
1: 因为我们华人同胞到这儿，更多的务工家庭的话，他都是双职工，平时孩子没有人
0: 很
1: 陪，
0: 忙的工作，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回来呢，又洗洗涮涮就要睡觉了，
0: 对呀，
1: 跟
0: 忙
1: 孩
0: 一
1: 子
0: 天
1: 交
0: 了，
1: 流的时间也少。这样的话呢，还有一个语言。
0: 对对，
1: 然后有初期的时候，领馆联系我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带着几个孩子去北京。然后我发现这些孩子的问题之后，我觉得这样不行。然后每年都要组织孩子去中国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看到孩子们对自己模糊的概念，然后回来之后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去？我特别喜欢什么什么，然后走的时候我会对孩子们强调一件事情，我说你知道你们是怎样的一个人吗？你们是谁？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就告诉他们，你们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你们有着别的小朋友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你们是中国与韩国的国家代表，是任何明星跟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你们都能够做得到，而且会做得更好。 到中国呢，你们对中国的小朋友和其他国家的小朋友讲中国的故韩国的故事，然后到韩国呢，你们同时要对韩国的小朋友讲你在中国你了解的中国的故事和文化啊，所以说这一句话对孩子们就是作用很大。
0: 嗯，
1: 我们的孩子就是到任何一个就是夏令营，我们都是优秀学生代表、优秀团体。
0: 很棒。
1: 孩子们，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就是每天吃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就是景象：大孩子大孩子吃一个桌，小孩子小孩吃中的中的吃一个桌，每天都是固定的席位。啊，对孩子们。
0: 嗯，
1: 非常有规范。然后出行的时候，大的断后，中的在前面，小的在中间。对，
0: 很美好的画面。
1: 哎，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就是哎，你为什么就要这样自己搭着前带孩子们？因为我看到孩子们变化，有的孩子就是说，教育呢不是你去说怎样怎样怎样，
0: 嗯，
1: 而且你要言传身教。
0: 对。
1: 很多孩子学会感恩，他们就会有的时候买个巧，知道我爱吃巧克力，买个巧克力送给你，偷偷送给老师，这是我送给你的。
0: 很可爱
1: 啊，很可爱的。因为有的时候也跟我开玩笑，比如说有的主办方的男老师跟我就是打招呼的那个场面换一个角度，然后我拍照很搞笑，就像他在跟我求婚似的。对，然后会把他就是发在网上，他们在搞笑。后来我知道之后，我就说了，哎，我说你有这个天赋，我说这次咱们这个演出，这个整个参加活动，这个你要做编剧，我说你要把它给我剪辑起来。非常的上心，从一个淘气像小刺头的一个男孩子马上投入工作。
0: 哦，
1: 哎，对。所以我发现什么呢，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
0: 是，
1: 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社会也好，也不能对一个孩子给他定位，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要这样，你必须当博士。我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肯定有你们喜欢做的事情，把它做好，你就是专家。不要因为某种原因去选择你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对。然后是更多的去跟孩子们交朋友，平等对待。没有什么老师或者我年龄大我是长者，没有，跟他们交朋友。然后比如说孩子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就首先要两个地方都听，他的也听，他的也听。听完了之后，我自己心里有数，问题发生在哪儿了。
0: 嗯，
1: 然后我会说，如果你的话，你会什么感受？如果你会什么感受？
0: 啊，让他们
1: 啊，对，然后你们自己去解决。
0: 哎，
1: 后来之后就会跑过来说，哎，老师，我们和好了。
0: 哦，
1: 对，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事情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是很单纯的。
0: Okay, 如
1: 果大人，
0: 如果解决其实很重要哈。
1: 哎，对，大人介入的话，他会把问题复杂化了。
0: 哎，
1: 本来就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为孩子们搭建这个平台，跟了解中国文化和这个学习中国语言的这么一个平台和空间，环境。
0: 对，
1: 对。
0: 但能感觉到您这其实扎扎实实，其实每一步也都在很好的去体现着像您说的平台的作用，对吧？给到孩子们更多的机会。对，那我相信您看到孩子们就是对自己从自卑，从自我怀疑到越来越有身份认同，非常自信自强的站在舞台上，那一刻一定您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的，对吧？
1: 对呀，你比如说像去年我们上了人民日报，还上了中央视台。然后我们拍那个祝福那个语言是在太和江，孩子们当时穿着小马衣服，要告过去他们肯定不会，打死都不会去的，就会觉得会很招大家的那个什么，哎，对，大家都看。但是去年就反过来，孩子们非常的踊跃的，我们在录制什么什么什么，
0: 我们要上电视了，
1: 对，
0: 是这样的，
1: 我们是什么什么，然后再介绍那个小马服装。啊，介绍文化，这就是一个改变 和成长。
0: 嗯
1: 啊，对，
0: 没错。好，聊了这么多，我相信呢，其实这个它有很多的一些故事哈，都今天呢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同时的话，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呢，我相信正在陪伴我们频道的所有的好朋友，也都是呢在抱着这个过节的这个心情哈。你看今天刚好是中秋节，对，韩国呢叫秋夕啊。那我相信对于呢此时此刻远离家乡亲人，在韩国过节的华人同胞朋友来说，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内心又是有一些些复杂的这种心情吧哈。当然咱俩现在在工作哈。对，对你来说呢，中秋节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1: 中秋节可能更对更多华人同胞来说是一种思念，
0: 是
1: 渴望盼望，思念家乡的亲人，然后渴望跟他们在一起，
0: 对，
1: 然后盼望能够早日回去跟他们团聚。
0: 没错，心里永远
1: 因为中秋是团圆嘛，
0: 团圆的日子
1: 啊，
0: 对。
1: 那么更多的对我们来说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共赏一轮月啊，对，
0: 没错。那今年中秋节期间的话，咱们协会对有准备怎样的一些节庆活动或者是一些交流的活动？
1: 有啊，我们会原定是20号在一起，大家包饺子，做几个中国料理。
0: 啊，
1: 我本人呢，
0: 好幸福，
1: 做的还可以，所以大家也非常喜欢吃。我们也经常会聚在一起，我们像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办公室的情况下，基础的料理的工具我们都有
0: 啊，一应俱全，
1: 都已经准备好了。因为什么？大家在一起这种氛围特别好，是吧？所以说这次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忙，所以说我说那就节后吧，节后4号我们会包饺子，然后就是做中国料理，在一起大家在一起聚然后可能会我们9月份已经参加演出了，那么结束之后我们可能会到一些就是养老机构福利机构，我们可能会去慰问演出
0: 啊，很有意义
1: 啊，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在排景颇族的木脑中歌，
0: 哇
1: 对，木脑中歌，
0: 这是真的就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很好的代表。
1: 中国文化，我觉得传播呢，它需要一个定位。那么从过去笼统的中国文化到现在，我是做地域文化、城市文化，定位。
0: 希望做更特色的，
1: 就是更具体的，
0: 具体
1: 让韩国人一目了然。你比如说黑龙江，像我今年做的是黑龙江主题文化周
0: ，OK，
1: 那么会介绍不同的黑龙江的各个城市，对，用影像和物品还有产品，就是整个旅游就是文化非遗全部给它打包到一个地方介绍。对，然后像我前年做的丝绸工艺，反响也特别好，韩国人特别感兴趣，
0: 确实眼前一亮。
1: 然后去年做的是中国十大秀，对，然后像明年可能是还会做，本来今年是要到江西的，那边的少数民族文化也好，明年我会选择一个主题，可能是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们来说。更多的中国少数民族很多，那我们穿着服装出去他们都不了解，那么像景颇族的情况下，壮族就很震撼，那景颇族呢，那你等10月份我们还有一个鲸鱼节，我们会穿着壮族服装出现，拿着国旗从整个料理到文化体验都会在一个地方
0: 对
1: 对
0: 对，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在文化的传承当中呢，其实我们一直都说可能你需要有毅力，需要有决心，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李会长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新的一种方向呢，就是还得有创意，还得有智慧哈，没错，
1: 还得立足当地。
0: 已经给出了很好的
1: 一个模范。我是一个最没有文化的做文化的人。
0: 您谦虚了啊。好，今天就是时间的关系哈，那我相信很多好朋友还是想听到更多的您的故事，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呢一定是在中秋佳节送祝福。对，在这里啊要和大家呢说再见了。对，像思念故乡的亲人的这个华人同胞以及咱们华语之音的听众朋友们，给大家送上中秋的祝福。
1: 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给家乡的亲人打个视频电话， 然后呢，大家在一起，即使我们远在他乡，也不要忘了过中国的中秋。现在月饼都有卖，如果没有，比如说华山为人为山那个同胞的情况下，可以来找我，我们大家一起来品尝，中秋月饼。希望大家呢中秋快乐，阖家团圆，然后平平安安。
0: 感谢李会长，
1: 谢谢。
0: 没错，是的，也把这样的这个祝福呢送给每一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同时呢也把最美好的祝福呢送给李会长，能够继续去在蔚山，在您的岗位上呢去把这种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更多的当地的华人同胞，也期待以后再有机会的话一定再来华语之音给大家讲更多您的故事。
1: 好的，谢谢。
0: 这里是9月25号的华语之音中秋月圆夜，在这此刻呀，那我相信我们心底可能会思念的那个人并不一定在我们身边，可能这就是节日的意义，会让我们去想念那个见不到的人，不常见的人，无论是短信，无论是视频，再亦或是更传统的书信的方式，我相信我们有太多的方式可以将心底的思念发送给那个你心底的人。好，听歌一首《手写的回忆》送给你，来自周杰伦。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多了解彼此一点点，更靠近一些些。好，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我们依旧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来是什么呢？
1: 秋夕到了，小王去超市买东西，发现入口处摆满了一箱一箱的礼盒。真，怎么一到秋夕，超市里到处都是这种大礼盒，连午餐肉、食用油都要装成一整套送人吗？
2: 嗯，한국에서는명절에과일이나한우뿐만아니라햄이나참치같은것도선물세트로많이주고받거든
1: 오原来韩国中秋送礼重点还是在这个 set 上啊。
0: 好的，没错，秋夕节前去各大超市百货啊，你会很容易看到一个特别有韩国的节日氛围的场景，那就是一排排、一盒盒包装整齐的 선물 set， 也就是礼品套装。水果一整箱，韩牛一整盒，红参一整套，听起来那还比较像传统节日礼物。没错，第一次看到午餐肉、金枪鱼罐头、食用油，甚至是洗发水，还包括牙膏啊，通通都被整整齐齐的装进了礼物礼盒里面。那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为什么通通能成为秋夕的礼物呢？没错，其实呀，韩国的名节节日送礼呢是非常注重实用的。你看，与其只送一个看起来漂亮的东西，不如啊把日常真正能用得上的商品呢组合起来，做成一个一整套的完整的 sample set， 对，是不是还挺贴心的？所以这是一个实用性。那另外呢，韩国秋夕的礼盒呢，价格方面啊，其实它的价格跨度呢还是非常大的。比较正式或者是呢送给长辈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些单价比较高的东西，像韩牛啊、水果、红参等等。如果是亲友同事之间呢，你可以选择海苔、罐头、咖啡、食用油等等的相对实用的，也价格呢负担比较小的礼盒。所以其实选择还是非常多样的。而且礼盒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好送也好拿。因为传统的商品经过统一的包装和组合之后呢，不再需要自己一样一样的逐样的去一一选择，送礼的时候啊就看起来就比较的完整正式。对，因为有非常漂亮的这个包装，很拿得出手。因此呢，每到秋夕节前，韩国大型超市、百货商场呢都会提前设置专门的节日礼盒的专区，甚至很早啊就开始呢接受预订和邮寄服务。当然，韩国人的送礼方式呢，其实呢现如今也变得越来越多样了。除了传统的礼盒，也有人送商品券、礼品，或者直接选择对方呢就是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说到的 summer set 依然还是韩国秋夕非常代表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有这样的一个节日的这个画面感哈。所以如果呀韩国朋友呢秋夕再送你一大盒午餐肉哈，包装精美，对的午餐肉，但你千万别觉得说，哎，怎么过节送罐头。对，这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化差异的东西，一定要呢舍弃这种的文化差异的一个成见。对，这是一种心意和实用的表达。对，也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呢，能吃能用方便保存本身就是一份很实际的节日礼物呀。韩国秋夕的心意有时候呢还真的就是整整齐齐装在这一大箱的 summer set 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呢？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 每天呢有不同的中西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的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的，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
0: 好，不多不少，就像中秋节一样。希望表达的呢是生活呢像万物丰收，处处充满丰盛的中秋节一样富足愉快，也常常用作呢节日祝福语。对，它的其实呢字面意思呢就是愿生活不多不少，恰如这个中秋般丰盛美满，对吧？好，所以是不是很好的理解呢？又学了一句哈，哎，中秋的时候的一个祝福语了。好，复习一下啊。네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那这句话呢，如果要翻译的话，太字面的翻译啊，其实就差点意思，对不对？哎，那还是要呢，在中文的表达上呢，要能更能够去，哎，体现这种节日的氛围。所以你可以这样说：愿年年如今日，岁岁皆团圆。你觉得怎么样呢？好，复习一下今日一句，더도말고덜도말고한가위만같아라，愿年年如今日，岁岁皆团圆。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这里是阴历的8月15，추석，也是中秋佳节的此时此刻，月满中秋，灯火团圆，这样的心意，这样的想法啊，会不因说你和家人，你和亲人在物理上，在距离上的这种隔阂呢而有任何的影响和改变。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呢在电波当中啊与我们天涯共此时的每一位海内外的听众好友们。那今天的华语之音呢就要和大家呢道再见了。一轮明月寄去万千思念，无论身在故乡还是异乡啊，愿这温柔的月色呢都能照亮每一个人的归途。在这里龙哥也愿大家呢月圆人圆，岁岁平安，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愿所有牵挂都有回响，愿所有期盼呢都能如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愿接下来的周六和周日呢，我们会把这种节日的祝福呢继续延续下去。让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好，要为您送上呢最后一首歌曲，我回来了，来自南拳妈妈。PD 节目查看间隙，저는龙哥였습니다。祝我们추석연휴보내세요。